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带来的Bloomstream， 这首歌曲呢来自他2014年横扫全球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X。 那这首歌曲呢是由黄老板与电子乐团 Roddy Metal 以及呢 Snow Patrol 乐队的 Johnny McDavid 以及Green Light Body 啊共同来创造的一首歌曲，更由传奇制作人 Rick Rubin 在加州马里布的Sherry Line 这个录音室啊亲手来打磨的。很有意思是呢，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来自于 Ed Sheeran 呢在伊比萨岛参加一场婚礼的时候的真实的经历。他形容自己呢当时是爱上了一个懒人沙发，感受着焦虑、爱意、温暖，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恍惚。他把那种血液里面仿佛是有什么在燃烧的感觉就全部写进了歌里面。那配器非常的简单，却有着整张专辑里面最迷人的吉他线条，听完呢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清醒与沉溺。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各位早上好。那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好物啊，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此时此刻特别是刚需的一种，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呢就容易干燥敏感沉暗沉哈，然后不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瓶靠谱的修护精华来扛住整个局面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王牌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破价的福利来了，100ml 正装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囤两瓶呢更加的划算，只要399，你算下来一瓶的话呢还不到200块啊，这可是秒杀全网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了，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进行拼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要陪伴各位的是来自于周笔畅2017年的那一首作品啊《实况演出》。那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第9张个人专辑啊《Not Typical》当中，那是由新加坡词人小韩来进行填词，独立音乐人 Jenny 来谱曲，那周笔畅呢在音乐

网站上也是发去了当时作品聊聊的Jenny 哈、啊，两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磨合录音去录制。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赵比唱那一份脱轨漂浮的勇气啊，替我们把真实两个字唱得再响亮一点。那马上就交给他的这首歌吧，实况演出。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来自单依纯的这一首哈、爱与痛的边缘呢，它原版是翻唱自王菲的1994年的经典粤语之作。

但是呢，单依纯的这个版本呢，却唱出了属于 Z 时代独有的细腻。那单依纯的这种声音真的是啊，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的嗓音。然后她把爱情里那种想留不能留、想忘忘不掉的拉扯，唱得比原版更添一份年轻的无措。毕竟啊，20岁的女孩面对爱情，痛也痛得新鲜嘛。那如果你正在听刚才这一首，有没有让你会想起某个人、某一段路呢？这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各位早上好。那我们来看看窗外哈，今天的天气呢，像极了一分，一杯三分糖的拿铁吧。阳光明亮哈，但不灼人。气温呢是最高温度是29度啊，那低温的话17度，那感觉这个此时的温度是刚刚好的，特别适合呢把车窗放下来，然后让风把心情吹得薄一点。不过呢，此刻市区的这个路段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没有像路面那么没有像天气那么从容。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河滨北路长沈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23分钟通行，西环城路从绥中路到龙化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连云港街从烟台路到新城大街南向东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卫星路，从卫星广场到卫光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永盛路庆丰路附近南向东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龙化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长白路，从站前广场到东二条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快速路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湖西路从建昌街到进化街东向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我们来最后关注到的是岭东路，从和顺二条到东盛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接下来继续陪伴各位的歌来自 Taylor Swift 啊 Blank Space， 这首歌呢来自他2014年横扫全球的专辑1989，那是他从乡村彻底转向流行的标志性之作。而这首歌呢，就用轻快的节拍和戏谑的歌词，把恋爱当中的疯狂写成了一场华丽的黑色喜剧。他唱道：我有一长串前男友，他们会告诉你我疯了。可是细品啊，这歌词这哪是疯啊，分明呢是把对爱情既期待又恐惧的坦诚。那这个这是堵车的时候哈，你去听它，你会觉得连等待都变得有节奏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Taylor Swift 啊，管他前面路堵不堵，音乐不停，心情就自由，一起来分享吧。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好物啊，欧莱雅紫熨斗按摩头眼霜。那这款眼霜呢，今天是拍一发二，到手两支30ml 正装只要199，平均一支呢不到100块啊，这是我们是限量100组，那抢到就是赚到，特别适合熬夜党啊，轻熟灵机啊，还有就是学生党啊，以及呢入门抗老的朋友们哈，那也可以呢送人聊表心意。今天是属于限时的破价秒杀，拍一发二，到手呢两支30ml 合计60ml 只要199元，那算下来的话呢一支不到100块，这个价格你真是全网都找不到啊。欢迎好朋友们抓紧时间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来进行下单，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哦。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吉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里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Linka 的这一首 Trouble is a Friend 来自澳大利亚的精灵女孩哈 Linka 在2008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那这首歌呢用跳跃的钢琴和轻快的鼓点把麻烦呢唱成了一个甩不掉却有点小可爱的老友，提醒给我

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小磕小绊其实没那么可怕，笑着接纳它，它反倒成了背景音乐里面最有趣的节拍。的确哈，每次听到 Trouble is a friend 这句呢，我都忍不住想要跟着哼，仿佛所有的小烦恼都变成了调皮的风啊，吹一吹就散了。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

调皮，阳光呢就是铺满街道。那此刻呢，我们关注到一下气温的情况，是17到29度，南风二级，空气质量优，特别适合出门走一走。那此刻呢，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净月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7分钟通行，太友街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9分钟通行，万北路从凯旋路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31分钟通行，二马路从福寿街到长春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8分钟通行，亚太大街铁北二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9分钟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卫民街，从繁荣路到卫宇街南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南湖大路从富强街到延安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繁荣路从南湖新村中街到人民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4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自由大路，从岳阳街到新民广场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7分钟通行。最后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吉顺街自由大路附近自由大路辅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接下来时间，好音乐继续伴随来自张杰的歌《北斗星的爱》。

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盛大开启。9月4号到6号啊，前三天力度超大的，那力度优惠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服饰类啊，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那竹吉礼遇买服饰类呢，满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进口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首届香薰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9月13号。A 座一楼有会喷香的 UFO 装置啊，你拍照打卡就能够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那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集拼图，那集齐呢直接换扩香石礼盒，有香水小票的话呢还能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啊，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等你来。更多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商都官方微信平台哟。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1/3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上思想家，我是子娇。那这一时段要跟大家来分享好物啊，这一到换季啊，那我们的皮肤呢就容易干燥、敏感、暗沉、不稳定。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瓶靠谱的修护精华来扛住整个局面。今天呢，我们这一时段呢，来给大家推荐的是王牌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它的破价福利来喽！那大家听好啊，100ml 正装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如果你囤两瓶的话，强烈建议囤两瓶啊，因为囤两瓶更加划算，只要399，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200块，这可是秒杀全网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那此刻呢，欢迎大家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来进行下单，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的话，还能再减5元。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同步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在我们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的松林间，藏着一座给长者安度晚年的康养度假社区。从过去到现在，国策天莲从一片荒地到3000张床位的全龄康养社区，日复一日陪着几百位老人三餐四季，解忧暖心。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国策天莲的卢院长为我们讲述藏在园区里关于陪伴、孝道与享老的真实故事。
4: 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区，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2012年至201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任数据通信工程师高级督导。2013年至2023任职吉林交通学院校企合作专业教学主任。2023年至2025年，在吉林省惠业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任职院长，主管运营管理、营销、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2025年至今，在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任职副院长，主管老年大学、企业品宣、文旅活动、企业外联活动策划实施、企业讲师等工作。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属于银发经济下的新时代新康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可为3000位长者和每年20万人次以上的旅居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一康养服务。
3: 好的，北京时间12:04，我们请进卢院长。卢院长您好。
5: 你好小萌。
3: 最开始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养老事业，那么下定决心深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什么触动了您呢？
5: 其实吧，这个真的说来话长啊。我是在2023年，到了一个这个养老院去当志愿者。那个时候学校的闲暇时间，就是我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会到这个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个做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呢，其实我也在学习，因为实际上嘛，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关注过这个养老，就是关注过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到这个养老院吧，其实包括就是这一些，因为当时养老院不仅有这个健康活力老人，其实还有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失智的，就是跟他们朝夕相伴的。其实让我触动很大的是，有一次我出差，我连续一周没来。没来的时候，等我回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奶奶就哭了啊，就是哎呀，真的薅着我的手，然后说，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奶奶，我说我出差了。他说我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3: 哎呦，
5: 他说的我就到处打听，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你。 啊，真的。你要知道100多岁的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来养老院之前，我没有见过100岁老人。但是老人就是，哎呀，那个眼泪茬茬外掉的时候，我就内心触动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深切感受到了，就是被需要，就真的是被需要，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心和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一个行业。其实也自己跟自己挣扎了很久，也挣扎很久。
6: 其实大概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您想做一些关于老年人方面的一个公益。
5: 对，
6: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差阳错，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内心的一个满足，包括一个升华。
5: 对的，
6: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情感的这个联系，可能要比我们实实在在，比如说我条条框框的做事情，好像更能触动我们。
5: 是的，其实真的不是说有意而为之的，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在朝夕相伴当中，产生了那种很粘性的那种感情。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需要你。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吧，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被他们触动的更多。我经常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好吃的就是从兜里拿出来，你知道吧，
6: 特意给你留的。
5: 对，他是留的。就是我有一个奶奶哈，就是她爱吃冰糖，
6: 其实
5: 他爱吃糖，知道吧？但是他认为冰糖就是好的东西，所以他经常会拿一个这个小纸巾给你包两块冰糖。你来的时候，哎，他就给你拿出来吃。其实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认为冰糖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他最好的，
6: 是的，最珍贵
5: 的，就是最珍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让你觉得我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但是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我想去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工作。
6: 就是这样，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触动了你要换一个工作。
5: 对的。
6: 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卢院长那个简介。其实卢院长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稳定体面的一个工作。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接触养老事业之前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5: 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做的通信的工程师，我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给咱们吉林省的各大通信运营商，我是做工程的。后来在10年以后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步入到了大学，也是其实等同于把我的工作经验带到了学生的课堂。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师，我既是工程师，我又是教师。所以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课，而且我也带过班主任。其实在大学也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因为我的所学，我的工作经验能够给我的学生带来实际的这个应用。就是我会把我实际的工程转化成教学的范本。这样的话学生其实在接受起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吧，除了上课呀、带班啊，可能在做一些课题，相对来说其实对于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人来讲是很满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大学应该是很体面的工作。
6: 是的。
5: 对，所以其实我在想去转到养老社区去上班的时候，我并没有跟家里人说
6: 啊。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一些事情是吗？
5: 对的，就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就是不会同意。就是尤其是就是我的父母，在我父母看来的话，我父母觉得就是你大学，你第一个你有假期，大家都知道大学是有假期的，
6: 多么诱人的条件。
5: 对，然后平时啊像周末休息啊，他说你看孩子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但是你去了养老机构，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是院里边有事儿，

0: 他是不分白天晚上的，而且他会觉得就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会觉得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又辛苦又不体面。
1: 是的，
0: 对，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是现在的养老，但是他就认为说，你明明可以去让别人仰望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去照顾老人？因为我父母知道，就是后期才知道的。

0: 对，但是我妈就第一件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你工作辞掉了啊？我说辞掉了。
1: 嗯，
0: 那你职位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哎，她就哭了，她真的哭了，她就
1: 第一反应就是哭了。
0: 对，她就觉得。他的话跟你一样，他说你的主意怎么这么正，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是这样、
1: 哦、是的呢。
0: 他说你知不知道照顾老人有多难，他说你天天就用他们的话、嗯、就是你看你又要照顾大小便，你又要过照顾吃喝拉撒的、嗯、而且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嗯、他们糊涂、
1: 嗯、
0: 他说什么样都有，你为啥要遭那个罪呢。
1: 嗯，其实母亲是有种那种过来人的身份，他觉得跟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0: 的，
1: 但是那一刻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0: 对，我已经决定完了。
1: 对呀、啊、
0: 我其实已经决定完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听、嗯、就这个事儿是做不成，
1: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0: 对，肯定是做不成，
1: 就他们可能本来是引以为傲的一个职业，
0: 是的，
1: 但是现在觉得、太突然了，可能这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0: 对，
1: 那大概多久他们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呢？
0: 其实在大概也得有半年左右吧，
1: 嗯、
0: 半年左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说：“那你不能跟学校说说呀，嗯、或者什么回去吧、
1: 嗯？”
0: 因为其实从学校彻底出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嗯，时间就已经身不由己了。
1: 嗯，
0: 我基本上晚上可能得八点多，能回家，有的时候八九点钟、
1: 嗯。
0: 而我儿子那个时候正是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管他、
1: 嗯、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0: 其实正是需要我的时候、嗯、但是我确实没有精力去管他。
1: 嗯，
0: 所以我妈也是一直在尝试劝我，其实半年以后吧，然后我就总给他讲，就是讲养老院里发生的这些事儿、
1: 嗯、
0: 啊，就是以及就是我给这些老人带来的这些就是快乐呀，带来的这种陪伴呀、
1: 嗯、
0: 看到他们的变化，
1: 嗯，
0: 其实他慢慢慢慢接受了。
1: 嗯，
0: 就是其实现在不光是我妈妈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1: 嗯、
0: 他们还在认为说，哎，照顾老人是一件很不体面的工作，甚至是说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变得低了。
1: 嗯，
0: 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当别人知道我在养老院上班，而且我在养老院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管理者。
1: 嗯，
0: 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当进入养老院的时候，我就要从护理做起的，所以我是从护理岗做起的。
1: 哦，那你看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从教师跳槽到另一个养老机构，
0: 嗯，
1: 咱们是做管理层的。
0: 管理我也做，但是在做管理。
1: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护理开始做起呢？
0: 其实吧，是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不可能光是收住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
1: 是的，
0: 他一定是要去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
1: 嗯，
0: 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最怕的是你不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好管理者，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的思想动态。
1: 嗯，
0: 第二个，失能老人的照顾，因为你只有亲自去做了，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标准，标准是死的，而这个人是活的，这个标准是需要去不停地优化的，你不去操作。因为其实就在我就是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也其实发生了很多这个哭，就这个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儿。因为毕竟说实话，我是一个没有做过这样，就是包括我们家老人也没有那么大年龄说我照顾过，所以我等同于从零做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想做好，我必须把护理做好。所以老人的这个像平时的这种擦洗啊，包括这个难度大一点的这种失能重度失能老人的这个翻身呀、什么扣背呀、吸氧啊、吸糖啊、像这个鼻饲的喂这个鼻饲等等、其实我都要去做的，包括老人的大小便，就是我都要亲自上手的。
1: 我能理解你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你先从基层，先从实践做起。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往往也是最难的，
0: 很难。
1: 就是那一刻你在接触这一系列的护理工作的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吗？你会觉得哎呀有压力，或者是也有难以接受的方面吗？
0: 会有。其实打退堂鼓吧、倒还没至于，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是确实有过这个比较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的，其实就是老人的大小便呀，还有就是我们接触很多老人，比如

0: 我说失能老人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栓呀、梗啊，他的后遗症就是他吞咽有问题。
1: 嗯，
0: 其实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我每次照顾完以后，
1: 最开始其实没了解过这个是吗？
0: 就是我想到了，但是会发现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要突破心理障碍的
1: 更难了，
0: 很难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只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只能说一个门槛儿。
1: 对，有爱心你可能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是个长久的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0: 对的，
1: 想想很难呢。
0: 尤其是说我们最开始哈，我在照顾男老人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没有接触过，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男老人躺到那块儿，你就要去照顾他的大小便，你就要去做的，
1: 对，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
0: 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打气，你要知道，哎，这是我的爷爷，他现在生病了，他需要我的照顾，你要突破男女的那种界限，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多老人，他知道我是院长，他不让你碰的，他会觉得哎，院长来照顾我，不行，这个使不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我呢站在这里，我不是院长，我就是你的孙女儿，你现在有尿啊啊，包括你想大号啊，都没有关系，我来，就是我都去做的。
1: 其实反过来想，也挺难过的，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客观的护理人员来讲，这是我的工作，
0: 对的。
1: 但是对于这些躺在床上的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0: 对的，
1: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小萌。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扎堆到老人的中间去，不管他是健康活力的，还是失智的，还是说这个失能的，因为你的照护是流程化的，
1: 是的。
0: 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像您说的，他需要的一种尊严，就是你在照护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动作，对于他来讲都是不同的。
1: 是的，
0: 你今天冷冰冰的去照护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很难过。因为其实每个人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哪个职业，他都曾经年轻过。他都，至少是说，他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说在他自己的角色当中都发挥得很好。那他突然今天他的身体身不由己了。甚至思想都已经不能自己去掌控的时候，你的服务一定是带着温度的，是带着真诚的。所以我和我们的这个员工我说过，我说我们在进入服务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唠叨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进屋的时候你要跟他分享日常，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员工说，你进屋服务的时候，你说啊，今天下雨天啊，今天是晴天，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我说他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我在拉家常，
1: 对，
0: 这就
1: 你是我的朋友，
0: 人间烟火，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照顾。再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给他做心理疏导。其实老年人并不是躺到那里他就没有羞耻感了，他是有的。你在掀开他的被子去给他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他经历的那种挣扎其实也很大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躺到那里我就能够很坦然地接受你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服务人员来讲，你一定要从这个情绪上啊去给他疏导，给他足够的鼓励，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你会好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养老的从业人来讲的话，我们给老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希望，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希望。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健康活力老人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被需要，就是他是被别人需要的，他还有价值。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养老应该去这个提高的地方。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都是可以流程化的。我甚至是说我可以带着标准去要求我的工作人员，我甚至可以去检查，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是在交朋友的过程。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里是注入了很多的温度。
0: 是的，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后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一开始它会有一些差异。

0: 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你在逐步实践的过程中，比如说有没有某件事或者某个老人改变你当初的一些认知呢？
1: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说这种事儿吧，其实挺多的。我原本最开始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去苦练这些基本的护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干净啊，我让它吃得很有营养，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养老人应该做的。其实后来让我改变的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像所有的大型的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是从来不休息的。因为毕竟有一些这个家属啊儿女他是在外地的，他确实回不来，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妈妈拉着我的手，因为我去给他拜年啊，我去给他拜年，我就很郑重的给他行了一个礼。我说老妈过年好。我们在养老机构，我们基本上都是叫老妈和老爸的，
0: 老爸老妈，
1: 对的。然后他拉着我的手就哭了，他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看我养了三个孩子都那么出息，都在国外有什么用呢？他说过年你到我跟前给我拜个年，他说都不如你。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啊，原来养老真的不只是说这种护理照料，而是陪伴。这种陪伴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爸妈。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说鲁院儿，你觉得如何能开好一个养老院？如何能经营好一个养老院？我说其实你要是问我标准，那我可以给你拿一套这个体系化的这种标准文件，但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去总结的话，我说就是你问问你的爸妈需要啥，你就知道你如何去经营好一个养老机构。就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老人当成你自己的爸妈去爱护的话，你就知道养老院一定是去机构化、去医疗化，给这些所有入住的长辈一个家，踏踏实实的家。所以后期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老人沟通。我们经常你会发现我们就像是那种唠里唠叨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卢院你一天总唠叨什么，我说你们觉得是唠叨，但你知道吗，其实老年人很多时候他太希望这种唠叨了。他觉得你跟我唠叨，你是跟我很亲近。
0: 是这样。
1: 所以后期我觉得在所有的工作当中，我真的包括到现在也是，我每天只要进到园区，不管是说我在园区之前我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进到园区的时候我一定是笑一天的。我们家老人都说卢院你好像没有愁事儿哈，我说对，没有。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一个表情真的是
0: 会影响到他们，
1: 影响到他们一天的心情。
0: 你也是希望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你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分享了，其实来到这个养老社区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想法和认知在悄然的发生改变。
1: 是的。
0: 那有没有就是你发现变化比较大的老年人？一开始可能我不愿意社交，我沉默寡言，后来会发现，哎呀，他的变化特别大。你一步一步看着这些天、这些一个月、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1: 哎呀，那这种太多了。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啊，第一天碰到的。我们有一对老两口啊，90多岁了。实际上呢，为什么来我们养老社区，是儿女让来的。因为在家已经雇了无数个保姆了。老妈都不满意。老父亲呢是一个这个性格特别好的人，就是一个老好人。但是妈妈比较挑剔。这个保姆实在家里换不起了，说白了。儿女说那就是到你们国色天莲吧，因为儿女也考察了很多。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大的社区。其实是区别于传统养老的那种形式的。但是呢，这个老妈的他的思想就认为你是不想养我了，所以他是带着这种情绪来的啊，带着气儿来的。 这

0: 个儿子闺女好不容易把老爸和老妈给哄到这儿来了、
1: 嗯、
0: 然后老妈当天呢就是我就看到在我们书画区哈，其实老妈是特别愿意写字的、
1: 嗯、
0: 老父亲也写了一手好的这个毛笔字，然后闺女说那就上这块写字吧、
1: 嗯、
0: 到那块以后呢，然后老妈当时啊就是气呼呼的叉着腰，就是特别大声啊、
1: 嗯、
0: 跟这闺女说我要回家，我必须回家、
1: 嗯、
0: 我一分钟都不待。
1: 嗯，
0: 然后闺女就在旁边气得不行了，
1: 嗯，
0: 就是特别生气，因为一直真的就给老妈一直在跟她说、
1: 嗯、
0: 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好哈、啊
1: 嗯、
0: 那怎么就不待呢，老妈就是觉得你要把我扔了，嗯，我养你这么大，
1: 对，比较传统的思维，
0: 对，我养你这么大、
1: 嗯、
0: 你还敢不养我，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后来正好我遇到了，我就跟老妈打赌哈，我就骑到了妈旁边，我就蹲下了，
1: 嗯、
0: 我说老妈怎么了这么大气呀、啊
1: 嗯、
0: 就是看到我她也很不高兴，
1: 嗯，
0: 就是我说你这样了妈啊，咱不生气。
1: 嗯，
0: 我说您呢在这儿你就住两宿，咱俩打个赌。
1: 嗯，
0: 我说两宿以后如果你要是还不愿意待，
1: 嗯，
0: 我说明天我亲自开车给你送回去，我说两天以后我给你开车送回去。
1: 嗯
0: 嗯，然后那个闺女就说你看人家院长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1: 嗯，
0: 我说老妈我肯定不强留你啊、
1: 嗯、
0: 然后呢这就总算是把这个过去了。
1: 嗯，
0: 过去和当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管家，因为我们健康这个老人其实都有小管家哈，
1: 嗯，
0: 然后就带着他，我们就问闺女说这个老妈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带着老妈去老妈愿意这个写字，
1: 嗯，
0: 去写字，然后参加我们老年大学的声乐课，带着老妈去参加声乐课，
1: 嗯，
0: 就参加我们编织协会的活动，
1: 嗯，
0: 哎，他待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上班，他坐着轮椅过来的时候，他这个就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跟我说、
1: 嗯、
0: 卢院长我不走了。然后我说我还逗呢，我说老妈不行，我都说了明天给你送回去。他说你送我回去我也不走了。真的，就是因为他说的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在我想象当中养老机构就是把我们圈起来了，
1: 嗯
0: 嗯、就是很不快乐，
1: 嗯，
0: 我没有自由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里还能玩啊、
1: 嗯、
0: 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出去玩，
1: 因为他不了解现在这个养老社区的变化了，
0: 他不知道，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就是觉得哎、
1: 嗯，
0: 养老社区一定是比如养老机构
1: 有压抑的那种感觉，
0: 有压抑的感觉、
1: 嗯、
0: 对，很憋屈。他说我到这儿太好了，他说我昨天我还去咱们林子里溜达了呢，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他就现在待了你看得有一年半了
1: 啊、哦，都已经一年半了、
0: 就是肉眼可见的他的这个体力比以前好，腿脚好多了、
1: 嗯、
0: 他之前来的时候这个护理员推着轮椅嘛，
1: 嗯，
0: 他现在可以自己推着小车走了
1: 啊、
0: 哦、就天天推着小车到处走，
1: 就是他不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活动区域，
0: 是的，
1: 实际上他有很开阔的让你可以开放自己的视野也好，
0: 对的，
1: 加强体育锻炼也好，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很大的一个园区。
0: 对，最主要是啥呢，他现在有好多朋友，
1: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他有好多朋友啊，
1: 嗯
0: 嗯，他现在每天自己，没事的时候就找这几个这个同龄的、
1: 嗯、老伙伴们、
0: 啊。对，其实老年人唠嗑特别有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平时因为咱们都有父母，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在家跟父母能说多少是多少话哈、
1: 嗯。
0: 其实我父母在外地嘛、
1: 嗯，
0: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本个手机，我妈本个手机，她看直播，
1: 嗯、
0: 我看视频、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交流。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妈又跟我说家长里短的时候。
1: 嗯，
0: 我刚开始我还会忍着，我说妈好吧好吧，啊，是是是，好好，等再说两句就是哎，我说妈你说多少遍了，可别说了，
1: 那会嫌烦哦。
0: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养老社区为什么老年人愿意在这儿待着呢、
1: 嗯、
0: 因为实际上他也说了无数遍了、
1: 嗯、
0: 但为什么别人愿意听呢、
1: 嗯、
0: 因为他忘了。你明白吧、
1: 嗯、
0: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反复说反复的忘、
1: 嗯、
0: 但是他会觉得哎，你看我说的话终于有人听了、
1: 嗯、
0: 但是我在家一说的时候我儿女可能就会哎刺到我两句、
1: 嗯、
0: 就是或者是终止我这个、
1: 嗯
0: 这个讲话的欲望。
1: 嗯
0: 所以其实养老社区你经常会看到我们经常有一圈啊这个老妈们在一起哈，我经常去，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唠，然后我发现啊，今天这个话题昨天好像说完了，就这种特别有意思。
1: 其实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慢慢开始理解老年人了，
0: 对，
1: 然后开始共情他们，会发现你的共情力非常的强。
0: 是，
1: 那在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开始共情，但我又觉得好像不能太共情，
0: 嗯，
1: 我会觉得时间长，人也容易内耗。
0: 嗯，其实是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养老人来说，
1: 嗯，
0: 您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受委屈，
1: 是的。

0: 经常会受委屈，就是在我们园区受委屈太多了，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还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岗，就包括我自己呀，也经常会受委屈，甚至我们有挨打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我们的小林院长就曾经被一个爷爷扇了一个大耳光、就是旁边的人清晰可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每个月可以就是让司机送爷爷们或者是奶奶们出去办事儿，或者是回家呀。这个爷爷约了一个车，约了一个车呢，然后他过来找车来坐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跟他说是几点几点的在那儿等，因为当天车约得很满，我们需要给爷爷去塞到跟别人同行里边来，就告诉爷爷你在这儿等。但是爷爷的听力不太好，所以呢这个小林院长啊就跟着这个爷爷反复讲啊、这个爷爷就听成了就是你就是不想送我啊、所以这个爷爷一激动就是上去一个大耳光。
1: 哎呀
0: 这个小男孩真的90后男孩真的很委屈，哎呀小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什么也没说，然后跟爷爷说你等我，我给你安排车，知道吧，就拽着爷爷然后把这个车调过来了。后来实际上这个第二天爷爷知道了啊、是自己做错了，又跟这个小院长去道歉。但其实你想道歉也不会让你的情绪马上就会、
1: 是的，
0: 对的，
1: 这个委屈可能会持续很久。
0: 所以像我们呢经常也会有做员工团建呐、做心理疏导啊，包括像我自己呢，其实我的这个如果今天在单位啊比如说受到了这个爷爷奶奶们委屈或者家属的委屈，我就会回家跑跑步，对，我可能减压的方式就是跑步爬山，但是我一定会让我的情绪疏散掉，否则像您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作为服务人员的话他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可能在这儿的一些老年人觉得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可以肆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还会觉得哦，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来发泄吗，可能他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你们不可以，你们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收着，
0: 必须收着，
1: 对，
0: 我们是必须收着，就是我们的真实的情绪，就是无论老人或者是家属，他们任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是解决问题，
1: 对，
0: 要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完，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吧，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些情绪我们觉得倒是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当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其实他的认知能力是下降的。
1: 是的，
0: 有很多儿女也说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特别通情达理，为什么现在就变得不讲理的呢，其实说实话它是一种病态的。
1: 是的，
0: 就是他呢说白了他病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哄，其实对于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总结出来，就是对于当长辈们发生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字，一个是哄一个是骗，就是哄呢就是哎先说好话，如果骗呢就是哎这个是这样的，你看一会儿我就跟你解决怎么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于阿正的老人，就是千万不要跟他直面的去跟他讲道理，因为他一会儿就忘了。但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来源于家属的不理解，就很多时候家属的这种不理解会让你更难过，因为你付出了很多，你把这个老人当成了比我们自己父母还重要的人，但是家属呢是有一点管中窥豹的，说白了他真是在管中窥豹，他可能只看到一点，他不知道前因，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就炸了。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怎么解释他都会觉得，你越解释他就会越觉得你是在狡辩，你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对于服务人员的这种心理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是的，就是可能家属理解的会比较的片面。
0: 是的，
1: 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很多委屈啊，
0: 很多。
1: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就感觉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说基层的服务人员，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们就要 要把胸怀撑大了。
0: 是的，嗯，我们说什么叫格局，当你的委屈吃得多了，
1: 嗯，
0: 你的格局就撑大了，
1: 嗯，
0: 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行业

0: 虽然说有很多这个艰辛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但是他确实他会收获很多温暖，
1: 嗯，
0: 就是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情绪不是说一直会有的，他可能今天的情绪很大，因为碰到了哪个点，
1: 嗯，
0: 但是过了这个劲儿，或者你跟他解释完问题处理完以后，
1: 嗯，
0: 他会记得你的好，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有我们的这些长辈呀，哎，把自己的好吃的儿女给他好吃的，
1: 嗯，
0: 然后给你留出来呀，
1: 嗯，
0: 其实真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说哎很想去哎去拿老人的东西啊，我们都是不要的，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你觉得心里很暖，你会觉得，
1: 嗯，
0: 我们的这种爱是双向奔赴的，
1: 嗯，
0: 就是你能接收到我对你的那种好，
1: 嗯，可能工作中会有委屈，但我们也会收获很多的温暖。
0: 是的，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卢院长，跟大家聊聊国色天莲，我们的康养社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其实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就关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给予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其实接下来呢，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说作为一名老年人进入到国色天莲之后，你看啊，我们有很多人文的一些关怀一些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想要的一些日常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就是能留住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在里面就觉得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呢？
0: 其实吧，传统的养老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照料，因为很多人提到养老院，他其实都会想到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兜底项目，
1: 是的，
0: 就是他解决的这些孤寡呀啊特困呐，啊，这个失能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养老啊，新时代的养老呢，应该是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养老形式，
1: 嗯，
0: 而是把这个被动的养老变成主动的享老才行，
1: 嗯，
0: 所以说提到主动的享老，那无论是说对于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呀，
1: 嗯，
0: 还是说已经失能的老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有温度的养老，有尊严的养老。
1: 嗯，
0: 就是有温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给他们打造一个家，
1: 嗯，
0: 那既然提到家，他就必须有老少，对吧？
1: 嗯，
0: 他要老少同乐，天伦共享，
1: 嗯，
0: 所以说像国色天莲，我们就是咱们长春首家国际化的家庭式全服务的这种度假式康养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环境一定要宜居啊。
1: 是的，
0: 嗯，比如说像我们园区平时老人出去遛弯儿啊，为什么愿意遛弯儿，
1: 嗯？
0: 为什么早一遍打卡，又一遍打卡，
1: 嗯，
0: 晚上一遍打卡？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能呼吸新鲜的空气，
1: 嗯，
0: 他能够让自己每天呢在这种负氧离子下面呢好好去锻炼，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在园区其实吧，你像我们传统的养老，对于我们的家属来讲，关照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那家属呢又会惦记爸妈，对吧，
1: 嗯？
0: 那他惦记爸妈的时候，来到这个养老院，发现啊，我没有地方待，可能屋子不太大，
1: 嗯，
0: 我在爸妈床边呢，你说我聊上两句，我送一点吃的，
1: 嗯，
0: 我可能就要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讲，其实我们也休息也很少，
1: 嗯，
0: 可能一周休息一到两天，
1: 嗯，对，
0: 我又惦记孩子，我又想带孩子出去玩，
1: 嗯，
0: 我呢又惦记我的爸妈，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难两全，
1: 嗯，
0: 那我们要打造的这种家是什么呢？哎，我们让儿女来到这儿，儿女也有放松的地方，
1: 嗯，
0: 啊，像在咱们园区你可以露营啊，
1: 哦，
0: 比如说你在我们的露营地啊，像现在正是好时候，
1: 是的，
0: 去烧烤啊，
1: 嗯，
0: 啊，去围炉煮茶呀，
1: 嗯，
0: 然后室外还有这个唱歌的露天的舞台，
1: 嗯，
0: 还有啊，像我们有采摘，
1: 嗯，
0: 啊，然后咱们还有自己的木栈道，
1: 嗯，
0: 啊，这个真的还有 KTV，
1: 让年轻人来了都不想走。
0: 对，所以说你看家属来了以后呢，
1: 嗯，
0: 我可以带着爸妈，你原本咱们

0: 现在在家我们休闲娱乐大概也就这些个这个项目，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内我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0: 而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小孩呢待不住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儿童的乐园，
1: 嗯，
0: 并且呢就是你看咱们有专门儿童玩的地方，所以孩子到这儿孩子也可以玩，
1: 嗯，
0: 那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平时可以做一些红色教育啊，
1: 嗯，
0: 你像我们园区有很多这个爷爷奶奶，
1: 嗯，
0: 把全国的这些个红色的这些教育基地他们都走遍了，
1: 嗯，
0: 这些爷爷奶奶就可以身体力行的去跟孩子们聊天，
1: 嗯，
0: 所以孩子们在养老社区他不仅仅接受的是这种就是孝道的教育，
1: 嗯，
0: 其实他还可以接受其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
1: 嗯嗯，
0: 其实它真的是一举多得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就等同于我们的家挪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呢让老人在这儿留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入住养老社区的人年龄越来越偏小了
1: 啊，偏小了，
0: 对的，
1: 那最年轻的有多大？
0: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五十多岁的都有的
1: 啊，五十多岁的就有了。
0: 为五十多岁的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来呢，
1: 嗯，感觉还没退休呢，
0: 对，他退休了，他其实是来陪自己老妈来了，我当时实际上吧我也挺诧异的，
1: 嗯，
0: 他每天陪着妈妈特别有意思啊，嗯，他会逼着妈妈写字，你明白吧，就是逼着妈妈写大字，
1: 啊，
0: 然后每次逼着妈妈写大字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就很就特别幽默，
1: 嗯，
0: 他说我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天天这么逼着我写字的现在你也要写大字，其实他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哎，让妈妈动动手啊，
1: 是，
0: 哎，对，就是减缓他这种哎这种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进程，
1: 嗯，是，就是心态是好的，但是妈妈不会觉得烦吗？
0: 没有啊，妈妈也很开心，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突然间就像是曾经妈妈逼着孩子写作业那样的，
1: 嗯，是反过来了，
0: 哎，对，我以为他是单身呢，后来才知道不是，
1: 嗯，
0: 他是他过来陪妈妈一段时间，
1: 嗯，
0: 他媳妇儿过来陪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我不太会做饭，
1: 嗯
0: 嗯，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地工作，
1: 嗯，
0: 他说我现在终于退休了，
1: 嗯，
0: 我就想在我妈妈还没有走到百年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太珍惜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了，
1: 嗯，
0: 就像在咱们社区这种两代人一起生活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多，
1: 啊，是吗，
0: 非常非常多，我们这不是说只是说比如说独居老人呀，或者是夫妻二人，而是两代人非常非常多
1: 啊，这个很新奇，这个之前我没了解过，竟然是这样的，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呢大家都明白，就是我来做住这儿呢，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了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烦心事，
1: 嗯，
0: 我也不用买菜做饭，嗯，然后我每天吃自助餐，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1: 嗯，
0: 对，然后呢我还有水果吃，水果呢也不用我洗，拿过来以后我可以吃，
1: 其实咱们的优势是，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在我的社区生活，包括和我的父母在一起，
0: 嗯，
1: 但是我换了一个服务更好，
0: 是，
1: 然后更宽敞宜居的一个社区，同时呢我不用自己做饭，
0: 对，
1: 我还有很多文艺活动我都可以免费享受，
0: 是，就是他实际上呢把家里边咱们这些家务事的时间都抛掉了，
1: 嗯，
0: 剩余的时间我真的可以就快快乐乐的进行陪伴了，
1: 嗯，
0: 你像咱们这样这个老年大学，像我们的文养活动，
1: 嗯，
0: 我们真的是绞尽了脑汁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现在的老年人我觉得物质上的这种照料已经不能说是这个完全占据养老的这个份额了，
1: 嗯，
0: 而是呢我们要在精神生活上给这个长辈们给养，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养老社区呢，
1: 嗯，
0: 我就是要弥补我年轻时的遗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
1: 嗯，
0: 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喜欢琴棋书画，
1: 嗯，
0: 但是我因为工作因为抚育孩子我没有时间，
1: 嗯
0: 嗯，但现在我有了时间了，我也有了退休金了，我为什么不去把我这些失去的我曾经的遗憾弥补过来呢，
1: 嗯，
0: 所以在咱们老年大学像我们开设很多像平时声乐课呀，什么打击乐呀，
1: 嗯，
0: 像这个朗诵啊，
1: 嗯，
0: 像什么模特的呀，这个还有编织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各种课程，就是让他让喜欢文的老人有文的，
1: 嗯，
0: 喜欢舞的有舞的，像我们早上每天六点钟的时候雷打不动的会去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
1: 嗯，
0: 包括像八点多的时候跳佳木斯健身操啊，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老年人就非常非常好，
1: 嗯，
0: 老年人每天他从早上睁眼开始他的日程就排得很满，
1: 嗯，
0: 所以他的心情一直是很愉悦的，
1: 嗯，
0: 同时呢其实他又锻炼身体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其实是当前我觉得最

0: 养老应该去开发的地方。
1: 是，
0: 嗯，对，像我们老人吧，其实而且呢，在这儿的话呢，他有了这个登台的机会。像我们老人，
1: 有展示平台，
0: 对，像我们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场我们自己园区内的长辈们排练的节目，
1: 嗯，
0: 很丰富的，真的很丰富，像唱歌呀，
1: 嗯，
0: 像这个寓言类的，
1: 嗯，
0: 包括什么小品呐，啊，
1: 嗯，
0: 包括情景剧呀，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今年开设的非洲鼓，可能很多认为说非洲鼓不适合老年人，
1: 嗯，
0: 那我们的非洲鼓课堂最高年龄98岁，
1: 哦天哪，
0: 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嗯，
0: 就是。因为非洲鼓嘛，你看老年人觉得，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端的东西我们能玩，
1: 嗯，
0: 所以特别积极。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40-50人的，
1: 说明咱们课程也很新颖。
0: 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了硬件、软件，然后还有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
0: 嗯，
1: 还有很多精神文明上的一些内容。
0: 对的，
1: 就是都是很有特色。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真正的当你去想走进这种群体生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服务机构，
1: 嗯，
0: 我们一定是要激活他们的那种生活的信心，
1: 嗯，
0: 就是让他们保持激情，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被动的照料。我很不太支持那种过度的养护，
1: 嗯，
0: 就是，
1: 过度养护，
0: 对，用进废退，我们要做的是在他身体力行的情况下，
1: 嗯，
0: 去激活他做这件事的欲望，
1: 嗯，
0: 哎，他呢只要去做，他的能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但千万不要过度的照料，过度照料你就会发现他的能力越来越弱，
1: 嗯，就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0: 是的，
1: 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精神文化生活，
0: 嗯，
1: 它是需要一些活力老人来完成的，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们园区还有很多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像失能和半失能的我们一样有活动，
1: 嗯，
0: 只是我们分着，比如说像我们失能半失能的很多老人，
1: 嗯，
0: 只要是能坐上轮椅的，我们都会推到活动室，
1: 嗯，
0: 会给老人设计一些乐龄的游戏，比如说掌上的游戏，
1: 嗯，
0: 这个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每年还会举办这个，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运动会，
1: 啊，失能老人运动会，
0: 对的，这个运动会就区别于咱们平时的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运动会，
1: 嗯，
0: 像这种运动会以这种像传球啊，
1: 嗯，
0: 就设计其他的一些掌上的一些游戏，
1: 嗯，
0: 其实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好胜心理的？
1: 嗯，
0: 哎，老年人其实也一样的。
1: 是的，
0: 他失能其实也希望就是，哎，我比别人强。
1: 嗯，
0: 所以其实举办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健康老人还是说我们的失能老人，
1: 嗯，
0: 我们会经常的举办各种比赛。
1: 嗯，
0: 就是要让他们体会到，你看，
1: 嗯，
0: 我比他强。
1: 是的，可能我是坐着轮椅，但是同样坐轮椅的一批老人，我们在手工动手能力，我比你强，我也会有成就感。
0: 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奖杯呀，
1: 啊，
0: 会有这个奖状啊，其实真的很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可以，我还行。其实如果我们能让老人经常会说，哎，看我还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做养老做成功了。
1: 嗯，
0: 如果你让他觉得说啊，我老了，嗯，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服务没有做到位。
1: 嗯
0: 嗯，就在咱们养老社区，嗯，我们98岁的这个奶奶，嗯，
1: 嗯，
0: 你想象不到她的活力啊！她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跟着八段锦，
1: 嗯，
0: 她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不落。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大合唱上台表演呐，啊，
1: 嗯，
0: 打非洲鼓啊，或者什么手指操啊，反正你任何活动我一个都不落。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她的长寿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奶奶就说嘛，我说奶奶你多大岁数？我60多吧。啊，我忘了，
1: 嗯，
0: 就是他说我不知道我多大，
1: 嗯，
0: 我也不想知道我多大，
1: 嗯，
0: 就是他真的把自己的年龄忘掉了。
1: 我觉得你把你的事业做成了乐趣，
0: 嗯，
1: 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是的，
1: 然后能感觉到在卢院长带动下，我们的团队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团队，
0: 嗯，
1: 工作中也是乐在其中，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是都有压力的事情，
0: 是，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在快乐工作，快乐服务，然后给我们的很多在这里的老年人也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的，
1: 那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您的一些职业经历，
0: 嗯，
1: 包括您的职业规划，包括您现在的热爱，那您有没有自己的下一步规划呢？
0: 我对于自己来讲吧，其实我觉得养老应该是我的一个终极事业了。我没有想过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或者做一件多大的事情，我只是想深耕一下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未来其实吧，要和整个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要去齐心协力，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其实说实话，只有我们所有的养老机构，不管是说我们的亮点在哪里，有的养老机构可能我就是照顾失能老人是亮点，有的可能是自理呀，或者是说其他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我们互相的去交流，互相的去学习。因为只有我们每一个养老机构做好了，才会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养老机构，真正的去解决现在当前的这种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这些个压力。就是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像咱们吉林省，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其实已经接近重度了。咱们这个56年的时候哈，我们国际上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而咱们吉林省其实现在的60岁以上人口已经是29.69%了。
1: 很高。
0: 对，当它到30%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了。因为咱们吉林省人口外流，现在空巢啊、高龄啊，确实是咱们当前的这个一个这个现状。所以对于我们养老从业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不用去树立多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把当前的做好，把服务做细。比如说我们说你的服务标准，你要高于行业标准，你真正的做到人心去。如果你能让家属放心的把老人放到这儿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到位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温度上，在人文关怀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娱活动当中，我们还要去下功夫。另外就是像这个医疗保障方面啊，像我们园区长辈们的医疗保障，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医生护士24小时都在。就是只要我们长辈不舒服，床头都会有呼叫器的。只要你按响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会第一时间就来了。所以你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话，对于家属来讲他就很放心。哎，我的爸妈在这儿的吃的挺好的啊，然后他玩得很快乐。但真的说当我爸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又不用去到他跟前去，而是有医生护士去照料。所以说其实你想，你解决了家属的这个困扰。这样的话，家属呢，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就有精力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1: 是的。
0: 所以说实际上我想，其实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业务，我认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再去承担社会责任啊，分摊社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从养老从业人员都能抱着这样的初心，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
0: 我觉得我只是一小点。
1: 也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一系列的分享，我对这个养老这个行业我有更多的理解了。同时我也非常尊重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行业，服务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而且养老它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另一段华彩的开启，在喜欢的角落用热爱的方式继续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也非常感谢卢院长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不了解的养老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Love Radio 92.7，
3: 请问你每天什么时候会打字呢？
4: 很多时间吧，
5: 聊天的时候，
4: 或者是工作呀。
3: 那什么时候会写字呢？
6: 用笔写字儿，
7: 签名，
4: 除非是特殊场合吧，比如说登个记什么的，
8: 基本不染心。
9: 当敲字如飞替代了握笔书写，你是否也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5: 您知道犄角旮旯的旮旯怎么写吗？
7: 好像有个九吧。
8: 不会。
5: 那您知道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吗？
8: 呀，你这一问我的话我还有点懵。
7: 好像也有个九吧。
8: 那没拿笔还真写不下来。
9: 别让汉字的轮廓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写好点横撇捺，传承汉字文化。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胡夏。
6: 我是陈楚生。
7: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1: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不造句，你名字不可念，我错可念。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8: 嗨，大家好，要为大家揭晓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5: 大家好，我是王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第1709期的东方风云榜啊。
8: 那本周呢会有四首新歌进榜，在揭晓之前先看看上周前三都是谁呢。
1: 东方风云榜回溯，
5: 季军十个秦天破晓，
8: 亚军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9: 天空中你翻了根深，不代表四季会飞。
5: 冠军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榜回溯。
1: 好，这是上周的前三名啊。
2: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啊最新的前二十强的排序情况了。首先第二十名呢，新歌进榜的这位啊，这位也是资深的音乐人王小天。
1: 嗯，当年呢是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啊，一首再见把喵小姐呢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民谣的印象。
2: 嗯，
1: 这次呢带来了自己的创作，同样也是非常适合夏天来听的一个清凉的作品了。
2: 是的，发现啊最近我们的榜单当中有很多跟植物啊有关的一些作品哦。
1: 嗯，那我们就来先感受一下薄荷。东方风云榜。

0: 王小天新进榜的薄荷。
1: 那位列本周第十九名的是第二首进榜的新歌了。话说啊，各位歌手们呢，喜欢玩文字游戏这件事情呢，到现在啊，终于开始谐音梗啊成主流了呀。
0: 对的，大家刚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想说，哎，那是不是因为他就姓毛呢？所以新歌的名字就叫 MAO。
1: 哎，那说到谐音梗，自然也能想到有一个动物很可爱的，就叫猫啊。
0: 哦，所以是跟小喵喵有关喽。
1: 我们来听听看吧，来自毛维嘉自己创作的新歌叫做猫。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9名。刚听到这首歌啊，很浪漫，这是来自毛维佳带到新歌叫猫。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在今年七夕佳节的时候特别发布的哦。
1: 是的，那继续来看一下榜单其他排名，排在第18位，这是上周的进榜新歌，来自普玉的创作，叫做一朵蔷薇。
0: 那本周第17名这首歌曲新歌进榜第3首，终于等到了他新专辑的消息啊。第一波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就是这首开门歌啦。
1: 这就是来自刘雨昕啊。其实在前段时间呢，也有非常精彩的这首新歌的舞台呈现来的，那走了一个复古的 funky 的感觉，赶紧来听听看 Strange。 东方风云榜

0: 第十七名。
1: 刚刚听到本周第十七名来自刘雨昕带来这首新歌 Strange。 那本周第十六名的这一位呢，最近大家除了可以听到他新专辑 Starlight 珍宝当中的作品、也可以在 P 歌的舞台上看到他精彩的演出。
2: 是的，非常可爱的，这是咱们野子啊、王鹤野在新专辑当中呢，这真的是一首一首都相当的能打，这次又带来了惊喜的作品了，来听听看这首 Rain to Fire。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榜
1: 第十六名
0: FM 九二七。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放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709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哎，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本周第15名，这是来自00后的乐坛新人，他是张雨涵。调到个人专辑当中呢，这首作品呢叫《赛博植物》，较上周前进4格。
1: 嗯，你看，果然植物很多啊，有王小天的薄荷呀，有璞玉的一朵蔷薇呀，
2: 接着可能还有，
1: 哎，到了这个赛博植物了。继续来看一下，本周排在第14名，这首歌上周第18，本周升了4个座次，大家还是爱听他的 R&B 啊。
2: 是的，虽然很久没发作品了，但是呢当他一亮嗓子啊，还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味道。我们来听听看丁世光，新歌的名字叫《灵月》。

0: 听到就是本周的第十四名的作品，来自丁时光老师自己的创作，歌名叫做《零月》。话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准备过中秋了，这个歌就好像蛮应景的啊。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这一位呢，这是同样坚持自己创作表达个人观点的，而且这首新歌当中也把自己这些年入行之后的心境跟大家分享到，这小白白景逸，新歌的名字叫《北上南下》。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二名呢，你看植物又来了。
1: 嗯，
0: 哎，这是来自曾舜晞，也是自己主演的电视剧当中的一个角色曲啊，歌名叫做《野草》。
1: 那本周第十一名的这位呢，也是非常细致观察的。大家听到这歌名的时候，可能想说，哎，什么意思？叫 Glue 啊、G-L-U-E。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也是一个变形呢？它是从 gray 到 blue 的一个过程。
0: 哇，这个太有巧思了。那这首歌自然是来自于他本人的创作，西林娜依高自己带来的 glue。
1: 是，那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那接下来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我为的信号。
0: 第十九名毛维嘉，猫。
4: 南方用雨过江，我不惑。
1: 第十八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十七名刘雨昕， Strange。
1: 第十六名王赫也， Ring to Fire。
0: 第十五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十四名丁世光，零月。
0: 第十三名白景逸，北上南下。
1: 第十二名曾舜晞，野草。
5: 岁月长，野草长，江湖莫笑我轻狂。
0: 第十一名西林娜依高， Glue。好，这就是本周的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的情况。
1: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十强的排序情况哦。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出自一部话剧作品啊，叫做《初步举证》。
0: 哎，那也是两位好朋友啊，生活当中的亲闺蜜啊，陈浩宇和陈静飞的合作，也是被叫做双陈故事这么个 CP 啊。
1: 哎，是的，这是陈浩宇的一个新的话剧啊。那作为姐妹呢，必须拔刀相助了。
0: 哦，
1: 那陈静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就觉得她超级文艺喽，而且因为就是是学霸嘛，所以也给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标签。
0: 哦，那对于这个标签，相信我们陈静飞啊是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想法的啊。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请陈静飞特别做客东方风云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步介绍这首新歌《萤火》。东方风云榜今天欢迎陈静飞。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静飞。
1: 朋友们在聊起你的时候，都会觉得你其实从小到大的经历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是吧？
6: 嗯，考试能力比较强，学习能力真一般
1: 啊。这个你觉得这个差别是主要在哪里？
6: 学习能力就是，比如说我不懂那物理，
1: 嗯，
6: 但是我能把那试考好。
1: 哎，
6: 这个确实比较
1: 怎么做的？
6: 占便宜。
1: 嗯，
6: 我觉得运气吧，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擅长找考试的规律，对。
1: 嗯，是，所以其实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会不会在你慢慢踏入深入这个行业之后，你也会摸索出相应的一些

0: 逻辑
1: 啊，我觉得一定会的。其实这个逻辑主要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写音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要去把我那个考试找规律的东西洗掉。其实原来我是个 INTJ， 我现在这三四年是 INFP 了。
0: INFP
1: 对
0: 哦，
1: 所以我就是真的是从 TJ 变到 FP 来了。
0: 你是硬生生给这个行业改变的吗？
1: 我觉得是原来有点硬生生我变成 TJ 了。其实我小时候不是那样的，
0: 哦、
1: 我
0: 小时候就是 INFP。
1: 对，我小时候可能是 ENFP、
0: 哦、ENFP
1: 我猜想的，因为我小时候画就是比较活泼，现在就是，
0: 但现在其实画也很多呀，
1: 那因为聊得好嘛然后而且他不是特多人，就是我是喜欢聊真天儿，就是对，所以那个就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有点被这些规律和家里的一些要求，然后和自己的迷茫，我如果知道我想做什么，我就不会受。但是当时找不太到，没有在一个职业这种东西里找到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就 TJ 一下呗，就是。然后我又发现这个东西确实也能给我带来一些虚荣心满足感，我说考试啊这些，然后我也相对来说是擅长的。但是我一直知道我体内有一个人格是没出来的，我会觉得说，这都不是真正的我。那也是为什么后来到我上研究生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我不能再为就是骗自己了，对，然后那个人格我就让他出来了。
2: 东方风云榜第10名。

0: 嗯，谢谢陈静飞的分享，也谢谢他带来这首创作《萤火》。
1: 嗯，本周第九名，这是来自女团 A2MA， 叫上周前进五格的新歌叫《心跳赫兹》。
0: 那排在本周第八名的这首歌，上周十二，本周升了四格座次了，也是大才子来着啊！许君自己的创作叫做《我爱世界》。
1: 本周第七名的这位呢，最近也是特别做客东方风云榜咯，这是梁玉莹啊，这首新歌也看到了他的一些突破，新歌叫舞。
0: 嗯，那排在本周第六名的这首歌呢，诶，是上周的周冠军来着，虽然本周呢有一点小小的下滑，但是啊，这开心的感觉它不能停啊，
1: 诶，所以呢要特别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是天际时代少年团，新歌就叫我只要我开心。
2: 东方风云榜

0: 同学们又要进入课堂啦。
1: 是，那说到夏天呢，夏天的歌真多呀，比如说排在本周第五名啊，这也是余娇妍全能型音乐人带来自己的创作，歌名就叫橙子。
0: 那本周第四名的这位呢，也是继续前进有三格之多，来自最近的一出剧集当中的 OST 哦。
1: 这就是吴莫愁，同时呢他也参演了这部电视剧来着啊，这个表演天分也是被大家看到了。以及还有好消息，时隔很久啊，默默他终于要发新专辑喽。
0: 哎呀，这消息我大概听了已经有两年时间了啊，终于是呼之欲出，
1: 安排上了啊。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了，汹涌。东方风云榜。

0: 轻轻松松开心就好、嗯、谢谢时代少年团带来这首我只要我开心。
1: 是听着这首歌曲呢，其实夏天也要进入尾巴咯、哦、因为在下周的时候就要迎来新的一年的开学季。

0: No music, no life。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

0: 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3: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4: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1709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毅。
5: 各位好，我是王凯。
4: 那赶紧来揭晓本周的前三甲了。首先排在季军位置的这首歌呢，其实最近呢他也有在自己的乐队的巡演当中啊，这就是于思远。
5: 是，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乐队少年啊，他这些年虽然说在身份上有很多的一些变化，成为人夫啊，当了爸爸，但是在音乐里他好像始终是个少年。
4: 是的，所以呢就来听听看这首超有少年感的作品了，上海有山。
3: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

0: 刚听到这首新歌，这是来自于思远啊，带到的很多朋友呢会觉得说，嗯，上海真的有吗？在歌里有啊，这是他的新歌叫《上海有山》。
1: 好，那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作品了啊、要说到喜欢看舞台表演的话呢，他的舞台真的是非常的炸了，这就是袁一琪。
0: 是，所以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一定不要错过他视觉部分的呈现。来听听看新歌叫《Zesty》。东方风云榜。

0: 这是亚军作品，来自袁一琦的新歌 Zesty。 那么第1709期东方风云榜的新的周冠军到底花落谁家了呢？
1: 是的，最近呢他一直是在巡演的过程当中，同时呢也在跟歌迷朋友们一起纪念出道的这12周年呢。
0: 是如此的有心，这真的很周深了。让我们恭喜周深带来这首全新的单曲《如约》，摘得本周冠军。东方风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Feeling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Love Radio 92.7。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吉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里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0: 6:40，福利来了！今天精选联康好物，雅诗兰黛的小棕华小棕瓶精华，以及欧莱雅的紫薇斗眼霜，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双城商城就可以选购了。那今天是限时宠粉破价，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的精华只要239，囤两瓶更划算，只要399，算下来一瓶不到200块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记住了，那今天是破价福利，100毫升正装只要239，这个是秒杀全坊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然后拼手速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讯，还能够再减5元。
1: 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4: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收听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百忙之中呢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那么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4: 大家呢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您也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在我们素邦律师时间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927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欢迎拨打04318581533，另外一部电话是85815266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此刻呢马上迎进今天第一通咨询电话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4: 哎，请讲。
6: 我是就是出车祸了，然后现在脑袋就是里头有点后遗症。当时我买的那个商业保险呢，就赔了我12万块钱。当时我和我那个男朋友都快要领证结婚了，然后他现在拿着我的钱跑了，因为那个受益人是我妈妈当时。然后打到我妈那个卡上以后，先让我男朋友去跟我妈去取去。完了他拿钱他就消失了，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呢，也找不着他。
5: 嗯，报警，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只能报警，因为你、因为你之前说事故的赔偿啊或者保险的赔偿啊，我们通过交通事故的人损的案子、或者是我们按照保险合同纠纷，我都能给你要钱。但是你说男朋友拿钱跑了这个事儿，律师没法抓他，我能告诉你是报警，然后我能告诉你怎么跟警察说能让警察帮你立案啊。因为现在呢警察这块立案的难度，好多好多听众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啊，都知道那很难，所以他可能需要你要跟警察说清楚，让警察认识到这个确实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啊，才有可能进入到立案程序。那这个是需要报警去找的，而且这个如果要抓到他的话，这个他可能不光是，我不知道这笔钱有多少啊，那不光是退钱那么简单，他还要有刑事责任的啊。
6: 哦，那我就是报警呗。我就是像跟您说这样的说就能给我立案吗？
5: 不太容易啊，就是现实当中好多听众都说张律师这个报警现在刑事立案好像很难。确实的，因为刑事立案的它会有更严格的标准，它不像我们的法院是登记制度，就是我们民事诉讼这块呢，不管你告诉有没有道理，法院应该先审一下。但刑事这块一旦要是立案了，就说明公安机关它至少认定它初步的符合立案标准了， 所以这个东西你需要跟公安机关去沟通，如果这个不会稍后加微信吧，我们会告诉你如何去跟公安机关去沟通，然后让他认识到说这个案子应该符合立案条件，好吗？
6: 哦，那太感谢了，谢谢你。
4: 好的啊，那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啊。如果后续有一些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咨询，或想要继续来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你可以来添加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啊。好的，那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您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来解决，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好朋友发来了留言，这位听众朋友讲说张律师您好，我现在遇到这么个情况啊，我前几天呢把车卖了，卖给一个专门收二手车的人，当时是十一期间，就给他录了个委托办理过户的视频，后来微信告诉他不要把车卖到外省啊，但是呢这两天他把车卖了，而且呢卖到了外省，因为这个原因呢，他说我换车没有办法领取省内的置换补贴了，这种情况我可以要求他补偿我这个钱吗？有法律支持吗？
5: 对的啊，首先呢你们之间呢是委托合同也好，是你直接卖给他也罢啊，就是他是自己买完了再转卖，还是说你委托他帮你卖，这个呢都可以的，但是他的前提是应该按你们约定好的，你微信当中的也算你合同当中的一个补充条款，你已经说清楚了不允许是有限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授权，他没有按照你的给他授权的范围去行使，造成你损失了是可以向他主张的啊，协商不成可以起诉没有问题，但是需要你们最开始的协商，包括你的微信的这个聊天记录等等，那这些都要作为证据去呈现出来，那这个是可以告的，好吧？
4: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电波那一端啊，后续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跟张律师直接来进行沟通的话，您可以来添加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直播间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请进今天的第二通咨询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你好，
4: 哎，请讲。
7: 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拖欠工资这种的事情，一年的工资16万块钱，三年都没给，然后老板总是有各种的借口说甲方没给钱，还说自己打工真没打零，现在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老板了，然后说自己是个打工的，就想这种情况的话，律师你看这种情况就是说的就怎么告他，还是怎么弄的这事儿？
5: 我问一下，是打工干什么了？建设工程吗？
7: 对，就是工程款，工程的工资。
5: 听懂了。工程款的话，这么长时间是一个项目还是好几个项目？
7: 就是一个项目，拖欠三年的。
5: 好的，就这一个项目啊。如果是农民工走的拖欠工程款的，建议你走农民工讨薪会更容易一些。不是说只能走他，而是这个是比其他更容易，因为法律对他有特殊的保护，明白吗？就是农民工讨薪这块呢，是因为这些年那么多年，就因为社会上专门针对出现农民工主要工资难的问题，所以政府加大力度的进行立法，然后甚至找专业的部门去保障我们农民工的基本工资。你的工程款甲方拿没拿到，中间这个分包转包的这些小包工头挣没挣到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底层的老百姓，最底层农民工我们先拿到钱，所以你走那个先优先保护，就我个人建议你走那个，不知道的话稍后加微信，我这个不知道展开了啊。但是如果说你说当时除了这个我还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有了啊，我的工资可以走劳动仲裁，如果是自然人雇佣的临时雇佣的，或者是工资已经结算了，他已经老板给我写欠条了，我还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他不同的条件你手里有不同的东西，你的维权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啊，我能跟您说的就是这种建设工地的农民工的工资，如果中间的小老板跑了，我都可以往上追，追到总成，追到发包方。所以这个东西你现在这个他不承认了不重要，明白吗？就是你要是说这个钱的话，那有多种方式都要，能朝他要，能往上追，往上追的层层的去要啊，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你自己的权利。 好不好？
7: 好的，谢谢律师。
5: 嗯，
4: 好的啊，那先为这位听众朋友解答到这里啊。我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来咨询，可以来添加微信啊，2463456，2463456啊。那好的，那跟您说声再会。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那号码是04318581533，85815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进行留言，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就爱927之后啊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来看一下好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啊。那这位听众朋友讲说，您好张律师，有人欠我6万块钱，有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欠了2年了，说好的每个月还我1000，几个月前有一天给我转了500，之后呢就一直没还啊。律师，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5: 抓紧时间起诉吧啊。微信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借款合意，转账记录证明已经欠款，并且他已经还过你一部分，证明他已经实际履行。我个人觉得你这个证据链已经很不错了啊。稍后的话，因为具体的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是什么，我还可以再帮你核实一下。抓紧时间起诉，他说在还啊，首先证明这个人还至少还有偿还能力，还有偿还意愿。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张律师还建议起诉呢？因为如果你再拖下去，他很有可能要么没有偿还意愿了，他发现我不还你好像也没把我怎么样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拖一拖，甚至想哎是不是可以不还，这是人性的一种很正常的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他可能他心想还，但是他没有偿还能力了，也不排除他可能还同时欠别人钱，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诉你不告你不找，别人找的很严重，别人找的很频繁，甚至通过法院已经开始给他下了这个强制措施了。他有钱的时候他一定会先还别人，他觉得你这还能拖一拖啊。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刚才两个原什么样的原因，都不会让你的钱越快的回来。起诉，抓紧时间起诉啊，这个也不复杂啊，而且呢别拖，再拖过诉讼时效那可能对你来讲更不好啊。那这个就是张律师给你的建议。
4: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呢有一些资料你想要跟律师当面来聊一聊，或者说给工作人员来看一看啊，你也可以呢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来解决，此刻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咨询电话04318581533，或者是来拨打电话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那么持续来电来咨询法律问题。此刻请进我们尾号为217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4: 哎，你好，请讲。
8: 就是我家亲戚，那个是一个货车司机。

0: 撞到了旁边的大树，就车也不受控了。后来检查出来，现在是腿落下了残疾，就现在人家也不给按工伤处理。车不受控，后来车就是做检查不怎么回事儿，就说这个车刹车不太对劲儿，就可能坏了，但是没有检修。想问一下，现在就是这个老板也不管怎么办呢？
1: 听懂了啊，老板不管那怎么办？我也不能打他，也不能骂他，自力救济已经解决不了了。但你打电话来，实际上就无外乎想问的是公益救济，对吧？我怎么告他？怎么告他？我先告诉你啊，我们这件事儿，雇主责任这块你是可以告的。好，就是从雇主责任这能告，是不是？安全事故这块有没有保险啊？如果要是就是这种给老板开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我还能告，很多个人很多个角度都能告，具体告哪个，看谁更有钱，谁更好告，明白吗？你把你的这个相关的所有材料，包括哈、告的什么时候告，我现在要先起诉还是我往后告，要多少钱，可能都跟伤情有关系。刚才你就说还有伤情啊、我现在是先要一个医药费，还是等到所有的东西确定下来，这个可能都不一样啊。如果老板不着急，他也跑不了，我们可以等一等。如果他要是跑了，那我还可能考虑先起诉，先把现在已经发生这部分先诉上等等。这种呢，相对来讲，人身损害是所有案件当中最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来讲最简单的，所以我们会把它做得很细，就是说我分成多少样子的，我诉讼请求每一项依据是什么，法律是什么，我们都会有啊，这个特别特别标准的一个流程啊，都非常简单。所以你这样，我就不给你介绍了，因为这个太细了，我要在这儿说，可能这一个小时我就一项一项给你捋，那咱俩就把这一小时占用了。你这样，既然是想维权，因为这个案子对我来讲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在这儿多说啊。就是您稍后加微信，然后我们会告诉你怎么去主张，向谁主张，然后要多少钱，怎么计算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微信跟您沟通，好吗？
0: 那律师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是打工的，他那个车也不是自己家车，他就说让我把这个车钱，让我们家把这个车钱给赔了，这个怎么办呢？
1: 我是觉得这个老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员工，我在你这受伤了，你不赔我钱就不做了，你还让我给你去赔钱，能不能？可以的，你告诉他，让他来起诉我吧，对吧？那法院看如何是。通常情况下啊，职务行为，履行职务行为是免责的，除非员工故意或重大过失，说我是故意想给你弄坏，或者是这个过失看不下去了，才会承担这样的相应的责任。所以他是这么说，这个案子吧不复杂啊，就是他是吓唬你。我之前还有过一个我们的案子，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他是这个单位的员工，他帮着这个老板整理货架的时候，老板那个货架上的东西摆放的高，就是重量很高，又放在很高的架子上，就掉下来了，然后把这个老板的家人也给受伤了。老板反倒回来起诉他，说你赔我多少钱，然后他当时也觉得自己的这个由于自己的过错然后导致的，还反倒给老板点钱，然后自己也受伤了，后来又因此被开除了。我们是在给他做劳动争议的时候发现了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案子不对，你是不应该去对他进行赔偿的，因为这种本身是对方指令，他的指令就是有问题的，他指令让你干的这活就是有问题的，然后你这时候干了，他责任应该由老板来承担，由你的雇主来承担啊，所以不用过分担心这个事儿，他不讲道理没关系，法院讲道理啊，我们能找到讲道理的地方啊。
0: 啊，那行，那谢谢律师。
2: 好的，
0: 明白了。
2: 那好啊，那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啊。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处理，此刻呢，在我们的速帮律师时间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直接来对话张律师，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啊，再一次来分享85815233，另外一部电话呢是04318581-5266啊，0431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平台当中有一位好朋友讲说，您好张律师， 我给我舅舅咨询个事儿。他是在一个修配厂工作啊，那他有4年多了工作时间。那我舅舅呢没有劳动合同，在工作当中突发脑干出血，

0: 送到医院呢，抢救一个多小时没救回来。现在老板跟我们说，他们不是劳动关系，就是雇的临时工。那这种说法对吗？嗯，这是一个问题。后边他还讲说，他说那这种情况一般可以赔多少钱啊？舅舅是60岁了，家里还有一个脑瘫孩子需要照顾，这孩子现在这孩子是没有人能管。我想问问，给孩子能争取多少？看看能不能，找个机构照顾照顾呢？
1: 听懂了。首先呢，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公原因、这三公性突发疾病，这个不是受伤，不是在那摔伤，不是机器设备砸伤的啊，是自己得病了。这个病是自己的原因，但是是因为我给老板干活的时候发生的啊，这个符合我们视同工伤的一个认定啊。但这个要求突发疾病48小时内死亡，就是你要是抢救48小时01分，对不起，都不算工亡了啊。那这个如果是达到刚才张军说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公原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48小时内死亡的，可以去申请认定工伤啊，这个工伤认定，认定工亡赔偿就100多万，因为这个是国家统一标准啊。如果有上有老下有小的，可能还多啊，就是光一个死亡赔偿金就90多万了现在。然后这个呢是有和没有的区别，如果是自然人雇佣的，没有这笔钱。就是比如说张律师家里边可能现在因为当时工作比较忙，可能没有时间照顾这个家人，所以我可能请了一个家政的阿姨帮我打扫一下卫生啊。那这个时候他要是在我们家突发疾病了，我呢人道主义把他送到医院去，这个是我的义务，因为他在我家里突发的疾病。但是真的是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他是不能够认定为工亡的，我是不需要对他的这个自身发生疾病来赔偿的。所以你这个舅舅跟他之间是不是劳动关系很关键啊？劳动关系是长期稳定，主要他是主要的啊，比如说按月发工资啊，然后在这工作了很长时间呢，而且是这个单用雇主是个单位而不是个人等等，他有一些认定劳动关系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那这个我个人建议你要去申请工伤认定啊，一旦申请了工伤的话，那您的问题就解决了，就是家的孩子也解决了。否则的话，咱们没有权利硬性要求人家赔偿，只是道义上的，对吧？
0: 嗯，好的，这是张律师给出的一些建议啊，和相关的一些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一些点啊。那欢迎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继续跟张律师来进行沟通，欢迎您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详谈啊。那么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此时此刻听到我们速帮律师时间，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来拨打电话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啊，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该如何来处理了，您可以来此刻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咨询。那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解答。此刻请进打进8581-5233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张律师，
0: 请讲。
2: 我想咨询点问题，就是我原先有个同事，曾经我们是一起工作的，后来他现在自己单干了。然后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通过他想买一台电视，我把钱转过去了以后呢，我现在要货的时候，他货就没有了，钱也没有了，然后人还被抓起来了，就是也是因为这方面抓起来的。但是现在我们既看不到人，也看不到钱，也看不到货，我就想问问我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或者怎么起诉的？
1: 嗯，报警，
2: 报警啊？
1: 嗯，因为我个人觉得，你正常来讲的话，你通过他买电视，你们俩之间可能是一个买卖合同，也可能是你委托他帮着去买，看你俩到底怎么定的。他是说我自己有货卖给你，还是说我帮你去买能便宜啊？他是不一样的法律关系。但是如果是他正常卖你，那您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合同纠纷，上法院起诉他就行了。但现在您已经知道他被抓起来了，而且还是因为类似这样的事儿抓起来的，就说明第一，他要么没有，他说我卖你电视，他也是没有。或者他说我有渠道，我能帮你买便宜，他也没有这个渠道，他就是想以这个为借口让你给他点钱，骗你点钱，所以他这个事儿很有可能构成诈骗。他这个事儿呢，还不可能，还可能他不仅仅骗了你，他应该是骗了其他的人。
2: 对对对对对，还有很多人。
1: 那您就去报警，您去报警，警察就能查到他被抓起来了，是不是这事儿？如果是这事儿啊，哪个派出所、哪个公安机关立的案，把你这个直接转到那儿去，你这边可以就近取个笔录发过去，他那边金额加一下啊，他 他你们所有的人就都属于他这样的危害人，就是他骗了一个还是骗了五个还是骗了十个的问题。因为你这个一旦涉及到刑事，你再去民事起诉他是立不上案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您这事儿我个人觉得您就去报警就行了，您把

0: 这情况，把他这方面联系方式提供给警察。警官一查说这个事儿已经立案了，奶奶派出所，他就直接给你立案过去了，然后你走那个刑事追赃的程序去追究他的责任，好不好？
1: 那张律师，他是这样的，他现在人在辽宁，在辽宁丹东，但是呢，在长春这头呢，他家在长春这边。我是报警是在长春这边报，还是在辽宁丹东那边报呢？
0: 都可以，只要是你，我就在长春报，因为辽宁丹东我还得去，太远了。正常来讲的话啊，能管辖的这个刑事犯罪能管辖的犯罪实施地啊，犯罪实施地的包括什么？包括他的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你被骗了，你所在地的犯罪结果的发生地也是能够有权利管辖的。然后这么多派出所，谁先立案，这个谁就拿到管辖权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现在去你家丁点，很有可能咱这违法给你立案了，因为他已经在别的地方事发了，被抓了。但是你可以一笔取证，咱们的公安机关可以在这边给你取笔录，直接邮过去，他们之间是有内部是有配合有协查的，明白？那我办案的时候我就没有必要先跑那么远了啊。
1: 好嘞，谢谢。
2: 好啊，那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任何的一些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事件，想要来进行咨询，可以在我们速帮律师时间进行的时候呢，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0431815233来直接对话张律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们的张律师都会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帮律师时间。
4: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5: ，Love Radio 92.7。
6: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7: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8: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9: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6: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8: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7: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9: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6: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8: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坚强。
7: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9: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10: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精神。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欢迎各位回到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呢，您都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么在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啊，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直播电话，0431-8581-5233，另外一部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您的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行了。那我们的张律师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听友发

0: 来了留言，这位朋友说呢，这个，他说他是，张律师您好，我妈妈在现在的工厂工作15年了，39岁去的，但是因为没有什么文化，导致当时说40岁的人不给缴纳社保，40岁以下的其他人是缴纳的，因为什么都不懂，所以呢，不给交就没交了，就这么一直干下来了，到现在呢，我妈妈54岁，因为我毕业了，工作了，开始懂得这些，才后知后觉不给工作人员缴纳社保是不对的。但是找工厂负责的人呢，也只是承认错误，说我妈妈年龄已经超过50岁了，不能再给补缴了。这种情况能打官司补缴吗？赢的概率大吗？有工资流水，但是没有劳动合同。
1: 听懂了啊，首先呢，社保这块能不能补缴？能，张律师明确告诉你应该补。但你退休前没有给你补缴的，那这个是应该给你补的。但是现在确实补缴不进去了，因为可能您母亲这个年纪已经开始领退休金了，对吧？已经领退休金了，他现在再去补缴，补缴不进去的，这个系统也进不去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去相关的劳动保障部门去投诉。我去计算，如果当年从40岁到50岁10年你给我缴了，我现在退休能领多少钱，你没缴，我现在少领了多少钱，这个是你给我造成的损失。把这个数计算下来了之后呢，我可以申请仲裁，我可以上法院要求你赔偿我啊。那这些怎么办？先确定我那一期间内，我40到50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这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去公积金保障，这个去公积金这个管理办公室，去那个地方，去不是公积金管理办公室，去你的社保的这个机构去查他没有缴纳社保记录，这个一查就能查得出来。然后申请稽核，就是查一下他这个到底影响我多少，拿着这些数据可以告他。听懂了，就是难度会比较大。然后大多数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最后单位是跟你调解的，单位给一点补偿，因为这个计算方式和程序会比较麻烦，但是不代表单位没有错。如果你接受补偿，张律师也觉得可以，因为这个诉讼难度确实较大，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单位给我一些补偿，然后让我至少没那么委屈，对吧？但是如果你不维权，单位绝对不会主动履行义务，单位也不会给你任何一笔赔偿的。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啊？这位朋友如果说后期还想要主张这样的权利的话啊，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啊，也可以连线进来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啊，来律所我们详细的谈一谈。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我们这位听友啊，您如果呢，听明白之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疑问想要进行咨询，或者说呢，想要了解一下这过程当中啊，有哪些手续，都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律所的工作人员，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我们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可以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直接对话张律师。来拨打电话号码是0431858152333，另外一部8581566啊，这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持续来电来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同样是在微信平台当中的好朋友啊，他讲说，张律师您好，今年3月份我办了一张护肤卡，一共是12次，用了4次，后面我不想去了啊，想退掉剩余8次的钱，已经去门店2次了，对方呢以更换老板或者是老板太忙联系不上为由拖着我说，员工没有权限给我退钱，还说这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这个损失活该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没签合同也没给发票，请问这种情况，我主张退回剩余费用是否合理啊？该如何维权呢？
1: 是的，咱们的预存卡消费，就是我预存了多少钱啊，然后按次的划拨，后来呢没有消费，后期的就没有商家没有提供对应的服务或者货品的，我们要求解除是可以退的。那这个最高院也有相应的解释，我能告诉你的是可以的。他说员工没有权利退，说我个自己的原因，说种种原因，就是一个原因，最后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原因，不想退钱啊。所以怎么办？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你可以去你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消协去投诉啊，由这个第三方进行一下调解，其实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费用相对来讲不大，

0: 是我预存卡你本身一般很少存特别多的。第二个就是即便存的这个钱数可能较大的，那你至少他可能退也不是全额退，因为你之前还有过一些这个之前的消费了啊，所以他剩下的金额可能不那么大。他赌的是什么？他赌的是我不给你退，你也不能来告我啊，他赌的是这个。所以呢，你找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两个方式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用去付出那么多的这个成本，那调解一下能退就退回来了。但是如果说这个还不成，或者是你这个金额较大，那我就非得，或者是我非得要有说出，我就不相信还没有天理了，对吧？我非得要讲一个道理，怎么办？起诉他没有问题的，这个是能赢。刚才张律师也跟你说了，而且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所以说你的路就很宽，你可以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去试试。市场监督管理局消协要求第三方介入，或者直接上法院起诉啊！起诉不知道怎么写诉状，不知道怎么写证据，没问题，加我微信，我会告诉你啊。你的证据包括你给他转账的记录，包括你跟他聊天的过程，包括他曾经消费的记录等等啊，这些都是都是你的证据，只要能把这个写清楚就行了。他到底有没有换老板？怎么换的？工商局一查就能查得出来，他没有正规发票，他有门店，他用谁的名称在那儿租的房子，他是买的房子，他工商谁登记的，这些东西都很容易查得出来。只是您不是专业的，就从事律师这个行业的啊，所以您觉得麻烦，其实一点都不麻烦，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专业解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还有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再次重复2463456。那我们的苏邦律师时间呢正在进行当中，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电话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直接对话张律师的方式来进行咨询，欢迎拨打04318581533，亦或来拨打85815266来进行抢线。此刻85815266为空线状态。那我们有请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1: 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在我们公司呢是20年3月份入职的，入职之后呢，我们公司在今年的7月份统一通知，就是把我们从原来那个底薪的14000降到了7500，然后其他的绩效和提成全部都取消了。当时我们答应了，答应完之后呢，现在过去了2个月，从昨天公司又开始通知，可能我们部门要取消，取消之后呢，要把我们整个这个部门的人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包括薪资待遇所有的还在往下降。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来不同意，然后公司按照劳动法给我们赔偿？
0: 可以的。那单位呢调岗，单位给员工降薪，它不是绝对不可以，是相对不可以。什么叫相对不可以呢？单位给员工降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啊，它要求你员工有过错啊，你员工的过错包括主观过错，包括客观过错啊。就比如说你员工不上班，员工这个迟到早退，这个老板是可以啊罚你点的，这个不是不能罚，有制度就行啊，但是罚有标准有限制，就最高不能超过多少等等，这个是有的。还有就是说客观上员工你可能能力不够，你的考核不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能这样他也能罚，包括给你调岗给你降薪，就是你现在是他说的是这个岗位没有了，他要给你调岗降薪，这些都属于单位对降低员工的待遇，这些法律上规定是可以，但是有条件，就是他给你调岗降薪不能是张嘴说这个岗位没有就没有了。如果这个单位他处于经济性减员，他是需要向相关的劳动部门申报的，明白吗？他要是说岗位没有了，这是单位的过错，不是我员工的过错。如果你不是这个特别严重的这个问题，那这是你单位的过错，你招我进来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否则的话这个责任由单位承担。我员工可以要求拒绝，就是我不同意调岗，那你硬性给我调岗怎么办？我可以用脚投票走，你给我离职补偿金，你该给我的东西都给到，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单位
2: 补偿金是怎么给，是给到 N 加一还是给二 N 加一？
0: 如果你们双方协商一致的话，就是 N， 然后加一是单位提前一个月通知你没有加一，单位不提前一个月通知你还有加一，就是单位说你今天就走吧。

0: 他额外给你一个月的工资，这叫加一。然后你们双方协商了同意了你就走，是这种叫 N。 但是如果单位说给你调岗，你说我不同意，我要求就按原岗位，我就来上班，单位强行把你开除了，就你也没同意走，单位强行把你开除了，二 N。
1: 那明白了，那行，老师，谢谢。
2: 好，这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后续还有些其他的问题想要进行详询的话，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好，跟这位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速邦律师时间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啊，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欢迎大家呢以电话的方式直接对话张莹张律师，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1233，另外一部电话85815266来进行咨询，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吧，啊，听众朋友听友说啊，张律师您好，有个哥们儿欠我30000块钱，有欠条，但是这欠条是后来补的啊，他说我给他支付宝转账的，已经2年了，他一直画饼这么久了还没还啊，欠我钱期间呢他还结婚娶媳妇儿了，这也不像没钱还的样子啊，就现在特别生气，他就是不还我钱，我该怎么办呢？
0: 嗯，听懂了，怎么办？起诉他。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兄弟啊，在借钱的时候拿你当兄弟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还钱的时候你难不难，他只是考虑自己难了，就这兄弟不太够意思。那怎么办？咱就起诉他。我这么说，你早起诉他，你有这证据，你早起诉他，我们法院早把这钱给你执行回来了。他能结婚，能办酒席，能有工作，说明他账上是有钱的，他银行卡里是有钱的，对吧？那他名下有钱，法院就能给你执行回来。所以他现在是不想还你，是认为什么？认为他说我能拖得过去，这笔钱好像我跟你张嘴说我没有，你就能等一等，那我就拖一拖啊，我先把我的钱用于我认为更其他更重要的事上，你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他心里是这样的一个思想活动。那你怎么办？你起诉他，起诉到法院之后，你把他银行账户查封，法官可不管你明天是不是要结婚，法官也不管你这个钱是不是你认为更重要，法官认为你欠人钱现在到我这儿了要执行，我就该给你划拨就划拨，所以起诉啊，这个事儿就起诉是最简单的方式。然后如果你退回来你还想跟他成为兄弟怎么办呢？起诉之后法院判完了，主动权放在你这儿，他这个时候再跟你说，你看哥们儿，我这个结婚确实是紧的，我能不能再往后延点，他得来跟你商量，你同意咱就往后商量，那执行的时候往后延咱还可以跟着涨利息啊。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又有选择权，你说不行，这个事儿不要再商量了，咱们就按法律程序走，对吧？法律怎么规定的我也不多要，法律怎么规定的咱怎么来，那你是不是就能把这钱要回来？所以我是张律师是喜欢把主动权放在自己手里的一个人，所以你要是问我，我指定是建议你起诉。
2: 好的哈，非常感谢张律师的建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后续呢也可以来跟律所啊来继续取得联络，您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沟通。我们的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此时此刻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1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张律师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在微信里面来留言啊，他说，张律师您好，我在事业单位工作2年了，是实习身份，每周要工作6天，是按时按点全职坐班的那种，不是临时工也不是兼职。开始头一年呢是单位把工资打到我的银行卡里，后来近几个月我的工资呢是同事以微信的形式转给我的，我入职的时候没有跟单位签合同，也没有给我交保险，入职的时候呢还交了1000块钱押金啊，而且呢这是给的现金啊，不让线上转账。我马上40岁了，考虑到退休之后的生活，怎么样跟领导说给我交保险呢？暂时还不太想离职。
0: 嗯， 不是说交保险就一定要离职。我知道他想说暂时不太想离职的原因。

0: 就是，担心跟领导说交社保，领导生气，领导说那我不用你了啊，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两全，就是领导明显领导在违法，就跟我说怎么指出领导的错误是一样的，就是你怎么去指出这个东西，你让领导掏钱，如果你指出的这个错误是帮领导挣钱，你怎么说都不重要，对吧？你只要给他点面子，他最后他是能接受的。但是你指出的这个错误是帮领导花钱，你让他财产损失了，你怎么说？你说出花来，他也不会高兴。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衡量你自己，你到底要就重不重视这个社保？如果你认为我说必须要交了，对吧？那怎么办？那你就跟领导说，就实话实说的，我现在需要交社保，我没有这个社保的话，未来我退休是有问题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愿意说是这个工作特别好，钱足够高，你可以跟领导去说，那这个社保的这个费用啊，怎么承担的问题，我是不是自己愿意多交一点，或者是我交这个低档啊，怎么样的？这个去跟领导沟通啊。那实在不行，你的劳动合同有没有备案？你在单位的劳动合同有没有备案？如果你劳动合同没有备案的话，你自己交一个自主作业的，也是一个方式方法。那让领导多给你点工资呗，从其他地方找，从奖金地方找。领导认为你值得，那也给你的可以的。但是如果不行，那我能告诉你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法律规定就是他应该给你交，这么多年没交，你就可以去投诉他，他就要有处罚，他应该给你补交进去。同时，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儿你提离职了，他还要给你离职补偿金。如果你因为这件事儿你不提离职，他也得给你。然后他要是受不了，领导小心眼儿说，你看你在我这儿工作，你还告我，他把你开除了，那你还能要二 N 离职补偿金和赔偿金。而且我相信这件事儿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如果说你带头，我都起来了，那领导这个问题可能他要解决起来还会很麻烦，对吧？他不光是你一个人，大家一看，哎呦，这个臭能要，可能，所以这领导他怎么想，不外乎就是他怎么决定，对他来讲利益最大化。你怎么决定，你想怎么做，就是你看你自己，你认为这个工作更重要，那咱就忍了，忍气吞声。现实当中也有好多这个东西，张律师不做评价啊，因为有些这个领导也不容易，尤其是私企，你真把他逼黄了，可能一拍两散，谁也没有了，对吧？那这个东西，所以存在即合理。但是张律师告诉你，如果你想维权，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跟领导沟通，这个是我的擅长，是我的专业啊。如果说你想好了，想定了，可以稍后来联系我啊，我会告诉你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哪里投诉，怎么跟领导去谈啊，包括要补偿的话，现在因为没有缴纳保险这块儿，现在是你仲裁和法院他是不判的，不管的，但是你们是可以协商的，大概要多少一个比例比较合适，或者是张律师经手的以前的一些案子，像您这种情况，最后领导是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是怎么去处理的，那可以给你一些方式方法的建议。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师的建议啊。那么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跟张律师来取得联络，您可以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继续进行沟通。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听友，他说：“您好，张律师，这个爸爸去世了，妈妈健在啊，家里两个孩子，我是大女儿，还有个弟弟啊。弟弟呢和他媳妇儿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呢，他媳妇儿一言不合开始争遗产。爸爸和妈妈是合法夫妻，爸爸去世前没有写任何的遗嘱，只是口头上说了妈妈、姐姐、弟弟各一份儿。那弟弟呢和他媳妇儿都跟我和妈妈不和，因为他媳妇儿私信我妈妈，拎清说，遗产只有我弟弟有份儿，谁都别打主意。他也。”就是解释说啊，这个妈妈没有存钱的习惯，所以妈妈没有任何的私房钱。现在呢，这个他媳妇儿呢，现在每天都在制造各种矛盾纠纷。我弟弟夹在中间，这个，哎呀，他妈妈，他也不帮妈妈，那该怎么做？这个先把遗产转移到我妈妈名下呢？问一下张律师。
0: 这个听众朋友问的，他其实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问题。我能感受到啊，就是常年的这种我们的节目的陪伴，他可能把我们当把张律师当成一个大姐姐啊，当成一个朋友啊，想问一下我们家庭出现这样的问题去怎么做？律师其实有好多方式方法，这个也确实我们是知道怎么去沟通的，但实际上最主要的，他这个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如果说你说这个案子我走继承，谁应该占多少比例，哪些是属于遗产的，哪些不属于遗产的，我们应该怎么去继承，然后继承我是怎么协商，怎么诉讼，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把这个财产拿过来，这个财产是什么，多少钱，什么样的。

0: 房子，家里还有几口人，我们给你们做一个划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他问的更多的是，我怎么去就是调解这样的矛盾呢？或者是他的这个变更这样的思路？其实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了，这种问题呢，就是也不是我们单方面，就是你律师一个人告诉你想象的，哎，你这么说他就这么听的，那可能这个涉及到需要一些调解。但是我倒是觉得去继承财产、继承遗产，其实是一个好的调解的切入点，就是我们先把遗产的这个事儿先弄明白啊，我们能够协商就协商，走一个继承的公证，不能我通过诉讼，让彼此心里都明白法律规定是什么样，然后这个时候谁在让步或者谁在妥协，互相之间也能知道，也能感受得到，这是因为感情而让步，或者是因为我们想要息事宁人而妥协，那我觉得这个后期才会有的谈。所以你们先不要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也不要说我一定怎么样子，先按照法律规定把这个捋清楚啊，我觉得这个是张律师能给你提的最开始的建议，好吧。
1: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解答啊！后面呢还有一个是，我估计是想要寻求一些这个也是帮助哈、啊，来看一看怎么在手续上、程序上走一走啊。这个听众朋友讲说，律师，我跟我老公有一儿一女，结婚也20多年了，两个孩子呢该上大学的上大学，该高考的也都高考了。现在呢，我俩想和平离婚，我俩协商，我俩存款呢是358万啊，300万姐弟俩一人一半，剩下58万我俩分。另外，长春4套房子，大的给儿子，小一点的给女儿，但是想确保这个钱和房子都在孩子名下，且他父亲和我要不回来，需要写什么协议。我�俩之前在外地还买了2套房子，但是呢是在贷款，都是我俩名字，想问怎么才能归到我和他个人名下，各还各的。
0: 听懂了，首先啊，我先跟您解释比较简单的这一部分，就不涉及到贷款的这部分，你们已经分好的，已经分好的，只要在离婚协议当中明确写清楚就行了。但这个协议不能是你们自己在家起草的，自己在家起草都没有用，要上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时的协议，或者是去法院走法院的离婚判决、离婚调解书上的这个协议，这个是有效的。如果是你们自己在家写的，它得配套着有民政局的离婚证才可以有效。啊，就是我举个例子，常见的有的在家分好了，分完之后俩人没去民政局办手续，等到过了半年又吵起来了，然后再想离婚的时候，拿着这个离婚协议说当年我们就这么分的，现在这么分，一方任何一方反悔，那离婚协议是无效的，就等于法院认为是你们俩在家演习吵架用的啊。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房子要给孩子，这属于你们夫妻对孩子的赠与，怎么能保障要不回来，过户给孩子名下，直接过到孩子名下。好多人问说孩子未成年能不能过，能，没有问题。他的缺点就是过到孩子名下之后再想转卖的时候会麻烦一点啊，因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去帮他履行，但是这种过到孩子名下等于赠与已经实际完成了，父母的赠与已经实际完成了，再想往回要就很难，这个是房子的问题啊。然后你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外地的有两个按揭的房子，这个我们就讲已经分好了，没有争议了。但是你担心什么呢？担心将来会不会银行来找我，我怎么能把这事儿搁清楚，这个担心太有必要了。我觉得这位刚才的这位听众朋友，就从他问的这几个问题，他叙述的过程当中，他逻辑严谨，而且他思维很清晰。那我能告诉他的是，这个房子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夫妻共同财产也是夫妻共同债务，他们是写了这个协议的，在银行是签了字的。如果自己的这个协议分完了，银行是不管的。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一套房子当中说规定给前夫了，然后咱们没要，咱们要的是另一套，然后前夫那套他还贷，咱们这套我自己还。好了，前夫那个事业有成，他正常还没有问题，但是一旦他不还了，有一天他断贷了，他不还了，银行会起诉你们俩，因为你还是债务人，你还要替他去背债，你还要替他还，还完之后你拿着离婚协议对内有效，你再去告他说你看我替你还了钱，你还我，这个没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看这个房子它的风险有多大了。如果说是那种抵押贷款，包括不光是买房子的这种，还有一些他们拿现有的财产做抵押贷款的、信用贷的等等，都是这样的法律规定。那像这种按揭贷款、房子按揭贷款买的，你首付已经很多了，你尾款没有多少的时候，银行执行它是先执行首付，因为它的这个利息 和贷款这些东西它没有那么多，这房子的价值远远大于银行的欠款的，银行执行先拍卖房子，这房子就够抵债，你就不用再掏钱了。

0: 如果是零首付或者是刚买的首付特别低的，这个时候银行的钱拍卖这个房子剩余价值不够，那银行还会追你们。所以那种情况下建议你们把银行的贷款全还上，你是走过桥还是说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啊，把它全还上，因为你去跟银行协商银行是不会理你的啊，这个有风险，那你要考虑清楚。所以这些风险就是一个常年如果是常做婚姻家庭的律师的一定会提示你的，在这类案件当中一定会提示你的，因为这种案件这类出事儿我们见得太多了。所以除了正常法律规定该怎么判以外，我们还会再看两步三步，未来可能还哪儿有问题，然后你应该怎么去处理。比如说房子如果像这种按揭贷款特别多的，我会建议要房子或者是干脆卖它啊，折现，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债务先填平，不要给自己未来留麻烦，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这样说您是不是听懂了，如果您还有进一步的操作的问题也可以稍后再来联系我们。
1: 好的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再次重复啊，2463456。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先为各位好朋友解答到这里，如果呢后续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来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啊，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3: This is Chil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题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7. No music, no life.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2: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3: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亲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 FM 九二七，
1: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终于来到这一天，昨天下的老照片我赎回灵前，今天男孩要赴女孩，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吉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朋友们，让你们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宠粉福利给你带来了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的鎏金焕颜晚霜，专柜呢一瓶要6790元，今天的5勺中的重装只要699，下单呢再送你2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直接抢购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呢是他家的入门款，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晚霜就是他家的顶配款。面霜呢主打白天护肤，但晚上才是修复皮肤的黄金时间，得用得更专业的晚霜才能给到皮肤足够的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这款的晚霜呢，除了核心成分的这个精粹呢，还做了两大升级，一个是提拉更紧致了，用完呢像给两袋做了热玛吉一样。第二呢是根据睡眠节奏慢慢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能修复一整晚啊。而且呢它这个质地非常绵密，接触皮肤啊瞬间就化成精油了，哎，让我们像睡个美容觉一般。

那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啊，专柜五十毫升的晚霜要6790，今天呢我们大白美妆抢先购699拿下五十毫升的正装，还送您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呢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的抗老面霜，说就是去谁敢信呢，真的是非常合适啊，而且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7月份，晚霜天天用，多囤两瓶啊都是能用得完的。我们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限量连买组售完不补货了，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立减5元，还有还可以大家解锁商城的更多惊喜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会了。

0: No music, no life。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首届香氛艺术节同步开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4: 近期，孙女士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交易平台工作人员，核实一笔过期保险业务，并提出再不关闭该业务将产生费用。该名工作人员利用前期非法获取的个人交易信息以及交流中娴熟的应对话术，逐步获取孙女士的信任。孙女士通过该工作人员的指引尝试关闭该笔业务，但是失败。工作人员称需先缴纳40000元保证金至指定账户，并承诺后将全额退还。正当孙女士通过手机银行发起转账交易时，银行的反欺诈系统实时监测到了该笔异常交易，并发出风险警示。银行工作人员收到上述警示讯息后，立刻使用官方客服电话拨通孙女士电话。在银行工作人员的耐心沟通和解释下，孙女士意识到了自己遭遇电信诈骗，随即孙女士立即切断与诈骗分子的联系，成功防止了财产损失。这个案例提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劝阻电话一定要接听，尤其是96110以及12381两个反诈电话号码。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用劝阻热线号码，12381是国家工信部反诈中心专用劝阻短信号码。同时，浦发银行官方客服电话9528也是常见的反诈劝阻来电号码。如接到这些电话号码来电、短信，一定要及时接听和认真查看，避免上当受骗。
3: 浦发银行长春分行提醒您，增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提升金融素养，我们与您一同守护您的金融权益，让金融生活更美好。
4: 金融世界由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特约播出，普及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令黄丽玲姐妹旅行，上午的早上的7:4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1: 一看就是周一早上没睡醒，
0: 这周一早上不光是没睡醒，周一早上就是这个起床吧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费劲，
1: 有点费劲。
0: 但是呢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节气啊，这24节气当中的白露
1: 哦，
0: 哎，就像刚刚小乔背的诗一样，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0: 下一句呢，
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0: 再下一句呢，
1: 不得你来接吗？
0: 想不起来了是不是？那今天呢伴着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款款向我们走来。至此呢我们暑气渐渐收敛，昼夜温差也慢慢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所以才叫做白露。
1: 嗯，白露这个名字呢非常美丽啊，时节呢也是更加的美丽，美在蓝天如洗，哎，美在秋水如碧，美在露珠如玉，大地秋意渐浓，哎，万物呢就是悄然更迭了啊。
0: 在白露时节，民间素有收青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等传统哈。时至今日，各地习俗会有一些演变，但是他们所承载的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然温润着我们的生活。
1: 嗯，
0: 所以。

0: 在这个宜人的季节，愿你从容不迫，继续向前。
1: 是的，
0: 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去携取属于自己的饱满与芳香。
1: 你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深情的浪漫土狗他说，白鹿这个节气吃饺子吗？
0: 啊，白鹿也吃饺子呀。
1: 吃吗？
0: 就是不管啥节日都吃饺子呗。
1: 对，
0: 上周呢我们不是这个有这个财神爷的生日嘛、
1: 哦、
0: 啊，然后外面就是这个叮当放炮嘛。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放炮，哎，过年了。
1: 那天呢正好
0: 吃点饺子了。
1: 那天正好打完球、
0: 嗯、
1: 哎，然后晚上我就往家开，就咬哪儿都是放鞭炮的，都不知道是怎么了。
0: 不知道是因为啥。
1: 哎呀，然后
0: 真不敏感，要么说你发不了财呢。
1: 我特意问的豆包，我说今天为什么放炮，他说哎，财神爷的生日
0: 啊。那你说你好歹你象征点这个意思意思呀。
1: 我也放两炮了
0: 啊。怎么的呢？
1: 我从这个球馆一直到家的路上，我一直鸣笛来着。
0: 哦，有一些路段是禁止鸣笛的，你小心你又收到罚单了。从小强现在的这个驾驶习惯上哈、啊，我就特别纳闷，特别好奇，就是你的那个驾照是怎么考下来的？
1: 我考驾照啊，真的非常有趣，属于一遍过。
0: 那怎么个有趣法？考试的时候，这个别人都考了好几遍，然后你就考了一遍，这个就觉得还挺有趣的。人生当中第一次考试如此顺当，是不是？
1: 对。
0: 考试啊，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啊，就是各位小的时候考试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嗯，小的时候考试有意思的事儿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唠唠这个话题。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2: Walking Life with Music。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